0: 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没出息，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讲关于挑食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就是在哪个食材哪些方面是非常挑食的？欢迎你可以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哎，是的，
0: 而且有的时候，哎，我现在觉得就挑食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指停留在食物阶段，可能有些朋友比如说在自己的穿衣品味穿搭上面是非常挑食的，
1: 挑剔，
0: 对，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在自己的听歌方面是非常挑剔非常挑食的，然后各种各样的方面，欢迎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挑食这件事情，
1: 来展示一下各位的品味是吗？
0: 对对对，看看你都在哪些方面特别的挑，好不好？那接下来说到音乐，我们也要进行到今天的我们的音乐考试了，我们准备一个词来让各位猜一猜今天我们猜的是哪首歌曲。
1: 今天这个哈，怎么可以说是舅舅装新壶了这个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时不时的要拿出来以前的一些出的比较好的题，
0: 对
1: 对吧，要考一下大家，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看看有没有忘记，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一个复习的动作，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咱不能一直老做新题，
1: 对，
0: 旧题也得做一做嘛，是吧。今天这个词啊，我想先给一些提示，先不说是什么词，
1: 连这个词儿都要给提示吗？
0: 这个提示有的人很长很翘，有的人没有，我就没有。 你发现没，
1: 你一根儿都没有吗？
0: 我有，但是非常的稀疏，
1: 可以忽略。

0: 刚才在直播间不让大家细看你。
1: 因为有一个人在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抖音吃完传、你可以搜索进来看一看。有个朋友说马克不敢细看、这个发际线得保养。我说谁叫你细看我了。
0: 对，然后这会儿让我细看他的eyelash 啊、让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睫毛。
1: 对，
0: 这首歌里面出现了睫毛两个字，想必很多朋友立刻想到了那首歌曲，就是
1: 睫毛。
0: 不是这首。
1: 后面没有睫毛了吧？应该
0: 没有，完全没有了。
1: 哦，行，好，该你了。
0: 还有一个呢是睫毛。两首歌曲啊都带睫毛、对。
1: okay,
0: 然后这首歌曲呢它其实啊它也是在赞美面部的一个优势，
1: 对，
0: 但是不是睫毛，可是呢出现了睫毛，我们来听一下，
1: 来听听看今天正确答案的睫毛。睫毛，
0: 什么睫毛呢？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想必不是在称赞马克的睫毛，
1: 肯定不是称赞
0: 忽略的睫毛啊！
1: 哎，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在自己的歌里加入这个睫毛这一件事情？
0: 因为睫毛长的话，的确是很出片、很出彩呀。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表达一种就是，对自己心爱的人的细节的关注度。你看我都可以在意到你的每一根睫毛，说明我真的是爱你的全部。
0: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睫毛的确很长，因为没
1: 有
0: 人唱就是短睫毛，
1: 有这种可能。
0: 嗯，因为你看就像我们之前的时候看竹玉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然后张凌赫的眼睫毛真的非常的长，就是他拍远景的时候都能看到他的那个脸部在颧骨这个地方有一些阴影、就是他睫毛给到的阴影
1: 打在自己脸上的那个，
0: 对，就是他睫毛长到让人感觉无所适从，他的睫毛就是长到整个睫毛就是在他的眼周围在乱飞，
1: 而且
0: 忽闪忽闪扑棱扑棱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是那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人的上睫毛非常长，我觉得很平常，下睫毛也长，我就非常的钦佩。
0: 对，你知道如果想要把那个下睫毛弄长一点，甚至现在有那种下睫毛印章。你见过没？
1: 见过，
0: 很想试一试。
1: 对，
0: 但又在想何必花那个冤枉钱，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刚才都已经说了不要细看了，细看一看就是画出来的。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已经有收到这个正确答案了，
0: 超多人都已经答对了。我觉得今天这道题的确也是很简单哈，所以呢，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就算是你之前没有单独的听过它，你大概副歌部分也能跟着哼两句。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
1: 我们等着大家的演唱。

0: 这是林俊杰还有蔡卓妍带来的小酒窝，在8: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哈，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把这个自己的唱功发送过来，因为说实话有些朋友高音已经有点顶不上去了、你说是吧？没必要。
0: 是的是的，他今天这个演唱啊，让人觉得就是
1: 怎么
0: 他没有唱出来那种就是小酒窝那种甜甜的感觉，
1: 那唱的是小梨窝唱出了高颧骨的感觉，
0: 梨窝都没有，
1: 唱出了太阳穴凹陷，
0: 唱出了双下巴的感觉就是那种都没有唱出来。我们一会儿听听看吧，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演唱一下。
1: 是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哈。此刻呢也可以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因为马上也到七夕节了，有新的朋友可能就会在想这样的日子怎么样来表达心意。其实呢买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呢，不如直接买一套大牌的护肤品，比如说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三件套。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了，它真的很适合夏天的一组轻薄的修护组合哈，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每天都会用到，用的时候都会想到你。当然了也可以爱自己的朋友给自己买一套。先来说一下这一套包含什么哈，包含了200毫升的心肌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自己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这一套加起来是小5000块钱。我们平时商城搞活动最低是999，但是现在呢七夕的礼遇季优惠升级，福利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块钱，而且呢订单签收以后我们再额外加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也就是说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带走了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正装，而且是送礼盒礼袋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了哈。
0: 哎，而且我觉得是非常省事的一个套装。
1: 对，
0: 你看今天从这个水到面霜连眼霜都帮你安排到了，这四件套就可以涵盖你整个夏天的精简护肤，而且你拿到的是赫莲娜这个品牌啊，在护肤界的地位真的不用多说了，对不对？然后它可能大家都知道它的那个绷带的面霜，但其实绿宝瓶也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也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用。因为夏天其实我们就怕护肤品厚重黏腻，那绿宝瓶呢刚好就是那种清清爽爽又可以把皮肤稳住的类型，你可以买一套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送给闺蜜，或者送给自己，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绿宝瓶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三款都有多好用。首先呢是心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它的核心灵魂是这个高浓度的海洋的一个生物细胞，搭配益生元复合因子从基底来激活修护力，强韧肌肤的屏障，不含酒精，可以深入基底补水。还有呢就是精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精华，它的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 10%。

0: 植物可以深入修护肌底，加速表皮焕新，强韧皮肤屏障。如果最近正好是在敏感、泛红、刺痛、熬夜、暗沉，那它就能把你的这个皮肤状态啊给你拽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质地升级以后也更加的清透轻盈，像春雨一样的水润，完全是不油腻的。很多的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都说，用它以后最大的感觉就是稳，因为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还有就是这个面霜，绿宝瓶的面霜质地是半透明的轻乳霜状，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轻轻一抹就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成哑光状态，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呢，不管是在早晨的时候贴加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真的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来使用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官方旗舰店这一套接近5000块钱，多少是要犹豫一下的，平时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但是今天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要899，1.8折的一个价格哈。
1: 对，
0: 200毫升的新肌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三件全部都是正装，而且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以后呢，会额外再寄给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把赫莲娜的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就可以集齐了，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但是现货不多哈。
1: 是的，
0: 真的一定要抢一下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比如说今天是星期五，极有可能我们在下周，对，我们下周就是换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绿宝瓶就可以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大型综艺节目，就是让大家演唱一下林俊杰的那首作品小酒窝，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表现怎么样。首先第一位朋友豆豆，来掌声有请。
2: 酒窝成睫毛，迷人的无可救药，我放慢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他是不是交晚了？我听见我在说话。
1: 是的。下一位朋友，哎呦，今天观众王来了，来掌声有请一下

0: 发现没，他换唱法了。
1: 我现在发现了他什么时候会参加，就是我在说没必要唱的真的很不好，然后没必要怎么怎么样，
0: 他就会过来踩一脚。
1: OK My time
0: OK 没想到 Larisse 你是这种人。我刚才说他换唱法，你发现没，他今天所有的音，最后一个尾音都是往下走的，他以前都是往上走，比如说 Will now 他都这样，现在 Will now就是都是往下收的，
1: 你说就行了，其实我能听懂，你不用再展示一遍。
0: 我害怕大家理解不了，
1: 对我的耳朵很不友好。
0: 但是演唱非常不错啊。那接下来听听看没必要吧，今天演唱怎么样呢，掌声有请。

0: 你的微笑，
1: 你歌里面是不是有个假动作？我听到了，是我没听，我明显歌里面有一个假动作啊。
0: 他感觉他其实有点忘词了。
1: 嗯，不是有点，而且你看，记得是一个副歌部分，还唱那么短。嗯、这个时候就是劳瑞斯炫技的时候的，劳瑞斯唱了一段。然后前面的那个
0: 对，嗯，而且就是真的就像你今天说的，高音已经顶不上去了，
1: 从特别特别低的一个地方开始起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还有朋友叫做就不点他的名字了，嗯，然后刚才投完稿了以后说别放，唱的不好听，嗯，我一看发的是语音，我说你放心吧，嗯、本来也不会放你的，因为我们直接受视频投稿，
0: 哎，是的，因为视频投稿音质更好。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名字叫做 H Y Y Y， 掌声有请。

0: 我不知道为啥，我觉得他睫毛特长。
1: 我觉得他特别适合跟雷瑞斯一起合唱。
0: 嗯，
1: 然后没必要在旁边拍手。
0: 他也可以和声啊。
1: 他也和声吗？因为我刚才感受过了没必要的和声，
0: 啊，
1: 我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推荐，喧宾夺主了。
0: 啊，OK OK， 那我们的这个音乐综艺今天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可以来点评一下，接下来是点评环节啊。
1: 嗯，
0: 那下周一我们也会继续进行好。

0: 这是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北京的雨》，在8:2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现在评委也已经入座了。
0: 对，然后评委现在是我觉得进行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和层次。
1: 现在我觉得他们要求更高了。
0: 嗯，
1: 我觉得老瑞，我不知道老瑞现在有没有在听。
0: 嗯，
1: 现在已经有人在批评你了。木木说，麻烦老瑞斯好好唱，拿出你的真实水平。
0: 对啊，不能为了说想要跟舞台上的某个歌手有一些这个 PK，
1: 嗯，
0: 然后争夺这个主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就放弃自己本身的演唱水平。
1: 哦，
0: 这样的行为我们不推荐啊。
1: 啊，对。
0: 欢迎各位可以下周一继续来挑战一下。
1: 没想到这一周老瑞斯就来了，今天一天。
0: 对呀，
1: 我对他进行批评。
0: 但是老瑞斯人家起码来了，有一个朋友叫维尼的，
1: 嗯，
0: 一直说要来，一直也没来。
1: 哎，是，但是我忘了他为啥了。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群里面叫嚣，而说到群里，嗯，我终于想起来了，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早上好可以进群哈。
0: 哦，我想起来了，维尼那天他来了，但是来的非常晚，我们还让他站到后头。哦，
1: 对，到现在没让他回家，
0: 回了，让回了，让回座了。
1: 哦，
0: 好吧，大家可以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的早间节目的社群当中，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
1: 所以现在就是气急败坏，连来都不来了是吧？
0: 对，
1: 把你家长叫来，
0: 直接
1: 把你家长叫来啊，
0: 就不信没法儿我们。
1: 嗯，
0: 好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挑食。你有没有在某方面是非常挑食的？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讲一讲。
1: 有的时候挑食很可能跟你的一些平时生活的作息有关系。
0: 对呀，
1: 就是说你最近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其实会影响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会让你挑食的。你今天心情不好，如果这顿饭吃的不是特别满意，甚至都可能会发火。
0: 对呀，
1: 啊，睡眠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哈。今天依然给你带来一个可以改善你睡眠的好东西，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至尊小金瓶。
0: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金瓶，拿到它的链接。这个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呢，平时在官旗一瓶的价格60粒哈，是999、嗯，今天我们直接899到手。如果你买两瓶的话，价格是更加划算。这样的两瓶到手是1300多，
1: 对，
0: 然后单瓶低至600多，而且今天前9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给你2袋的体验装，每一袋是14粒，相当于是又多了一个月的量。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小金瓶，拿到它的链接。那麦角硫因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咱们人的身体是不能自己合成的。然后它主要存在在一些菌菇类，比如说灵芝啊，还有动物的肝脏当中。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来1毫克的麦角硫因，所以说它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它的抗氧化力呢是虾青素、辅酶 Q10 还有维生素 E 的好几倍，它可以帮咱们保护细胞、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还可以抵御紫外线，在这些方面它都是有独特作用的。
1: 是的，所以如果你平时哈，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你不爱涂防晒，
0: 嗯，
1: 要不涂防晒的话，你是不是应该补充一点麦角硫因？它可以抵御紫外线的损伤嘛？
0: 对对对，而且它和普通的这种抗氧化剂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维 C， 它在咱们的身体里可能只待几个小时就没了，但是麦角硫因它是可以唯一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抗氧化成分，它是可以从根源来对抗氧化损伤，延缓细胞衰老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金瓶，拿到它的链接。
1: 而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至尊小金瓶嘛。锦三生物呢是全球头部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
0: 嗯，
1: 麦角硫因行业的标准制定参与者，拥有了很多的这个国际认证哈。所以它凭借的一个字就是它纯度非常的高。
0: 是的，
1: 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了99.99%，所以呢它在这个上面也是有很多的话语权的，
0: 嗯，
1: 今天给你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相比官旗入门款的小绿瓶，麦角硫因的含量从30毫克升级到了1粒50毫克，也就是每粒约有1.5斤的鲜灵芝的有效成分。它吃1粒的话可以顶3粒，同时呢也复配了一些给 给细胞补充能量的，比如说 PQQ 呀、辅酶 Q10 啊这些成分，来协同帮助你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线粒体。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就可以把这个顶配版的抗衰力带回家了。
0: 哎，是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哈，也是如果买两瓶的话，这个价格是更加的划算。另外前90位下单的朋友还有额外的赠品再送给你，每一袋是14粒，两袋的体验装，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小金瓶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今天的这个价格哈，一瓶是899，如果说周期养护拍两瓶是1348.5，单瓶是低至674块钱，就是你买的越多越划算哈。同时我们还送给你两袋那个体验装，一袋里面是14粒，那这样加起来的话两袋都已经又是20多粒了。
0: 对对对，
1: 比较划算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每天几块钱吃出细胞级的抗氧力，也吃出一个活力满满的好状态。因为睡眠提升了，其他各方面你全方位的身体机能也都会跟着变得更加的好哈。
0: 哎，是的，
1: 祝各位身体健康。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金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oja Cat 带来的歌曲 Need to Know。

0: 这是 Doja Cat 带来的 Need to Know， 在8点34分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在讲关于挑食这件事情，你就是有没有你自己特别不喜欢吃的东西，
1: 嗯，
0: 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对，
0: 你看现在目前我们收到的有不这个不喜欢吃某种蔬菜的，今天茄子特别多，然后还有说不喜欢吃那个香蕉某种水果的，然后还有是
1: 不爱吃绿色东西
0: 啊，对，真的很奇怪。
1: 嗯，
0: 所以还有哪些这种很挑食的行为，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对，因为现在真的在网上的话，你问一问大家有没有挑食，甚至有一个名单，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如果你挑食，你就把它划掉。
0: 对对对，
1: 我真的有看到了很多的名单，上面就是一片红，就全划掉了。我在想啊，那你平时可以选择的东西真的很少啊。
0: 平时又在吃什么？请问？
1: 对，难道你平时就不会？就比如说马克其实也会养成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挺难得的。
0: 什么？
1: 就是看到一家新的餐厅说我们去试一试
0: 啊，
1: 我永远都在等别人邀请我这件事情。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会在我之前吃过的一家餐厅里面选出来一家，我不会去冒这个险，我认为那是一个冒险的动作。
0: 哦，
1: 就是一起去吃一个新的餐厅。
0: 哎，但是也说实话啊，我目前我感觉我心里有很多这种就是第一次去尝试的这种餐厅，
1: 嗯，
0: 其实这个踩雷的这个几率
1: 还挺高的，
0: 现在大概占到50%。
1: 我也发现，
0: 嗯，
1: 因为上一次就比如说咱们上次去吃的那个海鲜面，
0: 嗯，
1: 你吃完了以后你认为你还会再去吗？就是我们吃的时候是感觉是不错的，
0: 对，
1: 但是你觉得它是一个
0: 不会了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这种很神奇的点，就是它没有惊艳到说我有点我
0: 还会再来。
1: 就比如说你之前的时候去吃有一个那个是青椒炒蛋，他们家是不是青椒炒蛋那个，
0: 对对，
1: 你就会说我连着吃了好几天。
0: 是的，
1: 因为那个东西就觉得很好吃。
0: 是的，有些东西它就是这样，复吃率很低。
1: 嗯，你但是你也没说出来它哪儿不好吃，我们吃的时候也没觉得哪儿不好吃。
0: 对，
1: 但不会再去吃第二次了。
0: 是的，所以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在这方面你有没有哪些特别的心得体会，有哪些就是你特别挑食的方面，
1: 嗯，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嗯，哎，是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一起去吃饭的这位朋友，
0: 嗯，
1: 他首先也要两个人要站在统一的战线上，
0: 啊，是的。
1: 他首先必须吃饭要很香，
0: 对。
1: 然后可能就会提升你想要再去这家店的一个感觉，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他不要太挑食，
0: 嗯，
1: 他得吃茄子吧，最起码。
0: 哎，然后对，然后我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一块吃饭，就是我们这四个朋友当中哈，
1: 嗯，
0: 我不吃猪肉，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不

0: 吃牛肉和羊肉，然后就所以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只能吃鸡肉或者是鱼，
1: 嗯，
0: 或者是就是其他的素菜，
1: 嗯，
0: 就每次都是这样。
1: 哦，
0: 所以也挺难找的，反正
1: 还要一起约着吃饭。
0: 对呀、啊，
1: 我都只
0: 要一起，
1: 我就只找不挑食的人当朋友，
0: 爱的深沉。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这个挑食这件事情，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萧敬腾带来的《只能想念你》。8:4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是挑食这件事情。这好像挑食这件事情经常会出现在比如说那个爸妈会说你害怕你平时摄入的营养不太均衡的时候，就是说你得吃点这呀，但你就是不喜欢吃。
1: 我小的时候就是觉得我爸爸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总是关注到我，他就不能好好吃饭吗？我有的时候甚至会这样想，因为家里面比如说做了三菜一汤，在我刀菜的时候他就一直说你吃点肉啊，在我吃肉的时候他说你看看蔬菜你多长时间没动了，
0: 就不能看看自己的碗吗？
1: 对，你就我觉得就每个人关注自己的话，应该是世界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也不会出现在也不会出现谁挑食了吧。
0: 对，而且就是这是在吃饭方面，你在零食方面你会挑吗？你会挑食吗？对，我在零食方面也非常挑。我现在说到这儿，我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什么都挑。你看比如说薯片，我是打死我都不会吃番茄味的薯片。
1: 哦，我不吃原味的，就是我不吃无聊味道的东西，我可以吃黄瓜味的，和柠檬味的，我都可以试一试，但我不吃原味。
0: 那些其他的我都可以尝试，但是番茄味我就尝试不了，我试不了。
1: 你这不是一个固定搭配吗？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土豆跟番茄
0: 就不行，就是吃薯条
1: 可比
0: 吃薯条的时候，我也很少蘸番茄酱。
1: 你就纯吃吗？
0: 啊，
1: 蘸冰淇淋。哎，人家有人蘸冰淇淋吃，说那样很好吃。
0: 我有时候也会蘸那种辣的酱，我觉得那样是好吃的。
1: 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说挑食的话，我要吐槽一下我老公。
0: 怎么了呢？
1: 我就要在今天早上8:43吐槽他。
0: 来，请。
1: 他说我感觉没有人能比过我老公啊，蒜苔不吃，韭菜不吃，蒜苗不吃，茄子不吃，所以有什么凉皮、凉面、米线、麻辣烫、烩面，他都不喜欢吃。那他平时吃啥呀？
0: 对
1: 呀，
0: 我感觉你这么一说，就是感觉他否定了全世界。
1: 而且我感觉他上班的时候突然生气了。
0: 他的胃到底可以容下什么东西啊？捞面条。
1: 哎，捞面条，
0: 捞面条里头这里面有他不吃的吗？
1: 好像没有，蒜也不吃。突然，你看没？他真的生气了，
0: 真的很难伺候。
1: 他现在开始就像跟自己的闺蜜发消息一样，你知道吗？发那种短的，刚刚突然又发过来一条。
0: 对，但是他说了，他说我儿子和他爸刚好相反，啥都吃，没有不吃的。
1: 对，那他应该是和你一样，就跟妈妈是一样的。
0: 对对对，这挺好的哈。那 OK， 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讲讲关于挑食这件事情吧。
1: 是的，柠檬草也不要生气了，消消气哈。然后可以买一罐我们的面霜回到家，因为它很冰凉，可能会让你平复一下情绪。
0: 是的，是的，我们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你可以了解一下，我觉得这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可以在夏天用的面霜。因为它不会让你觉得有黏腻的感觉，它非常的轻薄，肤感呢也非常的舒服，但是成分又非常的硬核，可以帮你做到淡纹紧致，包括层层的补水和锁水。我们今天价格呢89就可以到手一个正装，然后你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还可以再额外获得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到手一瓶面霜加两片面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柠檬草继续发，烂面条也不吃。

0: 你看，真的
1: 说一个否定一个，
0: 对，真的也生气了哈，一直在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1: 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也要原谅一些对于你来说他有点挑食的朋友，
1: 嗯，
0: 他会让别人记得很清楚啊。如果下次柠檬草再跟我们互动的话，我们就会说，嗯，哎，你老公最近
1: 又吃到什么新东西了
0: 吗？最近又有什么新的东西不吃吗？
1: 对，嗯，好吧，那我们的。
0: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哈，啊，这个兔子他说，有没有跟我一样不太喜欢吃煮鸡蛋的？但是如果配着菜吃，或者是配着番茄酱，他可以。啊，番茄酱配煮鸡蛋吗？
1: 这是一个什么搭配？还真没试过。
0: 他就是宁可吃番茄酱配煮鸡蛋，他都不能单吃煮鸡蛋，他觉得他咽不下去。
1: 哦，
0: 而且他现在
1: 这个还挺奇妙的。
0: 对，而且他此刻呢，由于今天上班有一点点着急，所以呢，他就正在吃煮鸡蛋。
1: 哦，
0: 就很难过，他一边吃人家一边吐槽人家。
1: 哎，他又说了，但是茶叶蛋他可以。
0: 对，就只要有味儿就行。
1: 对，然后我们之前其实麦厨长之前也跟我分享过，有几个这个吃煮鸡蛋的很有意思的吃法。
0: 嗯，
1: 比如说你用它蘸醋，哎，是醋吧？
0: 对，醋和酱油都可以。
1: 啊，对，
0: 但是是生抽。
1: 对，醋和酱油，然后蘸一点点，让它吸收那个汤汁之后，而且一定要是带着那个蛋黄，然后那个味道是稍微好一些的。
0: 哎，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每天在我们的食堂吃的时候会配着胡辣汤一起吃。
0: 你少弄点胡辣汤，你就把那个胡辣汤当做酱。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这会儿应该是在通勤路上，他只能随随便便吃一个煮鸡蛋，觉得自己很委屈。
1: 你想象一下，你可以把那个蛋黄去掉之后，它就是一个碗儿，你用那个鸡蛋那个碗儿里面盛一点胡辣汤，那种感觉。
0: 他不是没有胡辣汤吗？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是给他分享。
0: 你别再教他了，你教他，人一会儿又教生气了。他说我能用你教我这？
1: 越吃不着越说是吧？
0: 对，没完了。然后豆豆他说，我闺女不爱吃青菜，就是挑食，然后我就说小朋友必须吃青菜，不然长不高。然后我闺女就说，妈妈，那你为什么不吃可以不吃西红柿皮？我说大人可以挑食，小朋友不可以挑食。
1: 你看看，
0: 你这不太对吧？你这样子说话有点那个什么吧？
1: 我觉得
0: 那小朋友会觉得很委屈吧？
1: 再过两年，你可能说不过他了都。
0: 嗯，
1: 小朋友思维还是很快的。
0: 对。
1: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继续，然后跟各位说到这里，然后我们的这个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持续锁定一下，下周一早上我们会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也结束今天的两个小时。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Porcelain，
1: 拜拜。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Lose 来，我们在9:08的时候呢，也开始了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Chris Brown 之前是五月天的一首《任性》，两首歌。此时此刻，如果你正在路上的话呢，也欢迎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一起来互动聊天。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要给你推荐一款我们九零商城的好物，而且这个价格已经帮你砍到底了，大家什么都不用考虑，只要你觉得合适，放心拍就行了。就是我们的赫莲。赫莲娜绿宝瓶的一个修护套装，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三件套，里面有精华，有面霜，然后呢还有我们就是非常喜欢的精华水，被我们称为心机水，这三个加在一起哈是一整套，而且里面全部都是正装，在专柜要卖到5000差不多，就是4890，但今天呢直接给到你的优惠价格是899。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订单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一个正装的眼霜。什么概念啊，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你带走的是赫莲娜顶奢线的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所以方便你送人。因为有话说回绿宝瓶，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回完绿宝瓶，点最后一个链接来进行购买了。其实赫莲娜这个品牌啊，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多说，我们老说赫莲娜黑绷带黑绷带，其实我一直觉得赫莲娜的绿宝瓶才是宝藏一般的存在，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来说要比这个黑绷带稍微便宜一点，对不对？但是呢它却能够对我们的肌肤做一个很好很好的修护。我记得赫莲娜夫人很早就提出了一个科学护肤的理念，她说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所对抗时间的堡垒。绿宝瓶系列就是赫莲娜家除了黑绷带之外非常经典的宝藏的系列，适合夏天用，买一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都合适。好像也快到七夕节了，七夕的时候你送给就是你的另一半，也是一份希望他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情，对不对？那里面有心机水，然后有精华，有面霜，这三样东西我真的不想给你念说明书，也不想就是给你拆开单单的讲，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真实使用之后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已经是很久了，然后我就说我的脸上老是泛红，然后呢会有这个红血丝，而且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的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我让我朋友给我推荐，他说你就试试绿宝瓶的这个心机水呗，或者它的精华。后来他出去玩了，然后就说正好有一个套装，就是这个套装，这个三件套的套装，他说给你带一套吧，我说行。当时买的价格也还 OK， 但是肯定没有咱的优惠哈。我就是没有想到的是，我用空瓶完之后真的发现自己肌肤的这个变化了，脸上的那个小闭口泛红，甚至是就是换季的时候就是脆弱敏感竟然好很多，而且就是我摸自己脸的时候呢有一种平滑的感觉。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说哈，绿宝瓶它真的是我用过的就有感觉有变化的护肤品。如果你现在用到这个护肤品真的是没感觉没变化，无功无过，你真的可以尝试换掉它，试试看这款绿宝瓶。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绿宝瓶这三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因为绿宝瓶它不是解决单一问题，它不是说我专门给你祛痘然后专门给你美白，它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帮你把皮肤底子养厚养稳养亮，让你从一个容易出状况的敏感的体质的皮肤变成一个皮实的没那么容易闹脾气的皮肤。嗯，用下来的感受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如果说你也想买绿宝瓶的话，我现在要说价格，4890的价格不要，直接899给到你。如果你签收之后呢，再送你一个正装的眼霜，连眼霜都不用买了。一套能用4个月的话呢，每天下来的话不到10块钱，每天不到10块钱，你用的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系列啊。所以呢，你这会儿赶紧回绿宝瓶这三个字吧。我知道就是可能很多人会问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啊，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啊，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心理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哈。毕竟便宜了4000块钱啊，便宜这4000块钱干嘛不好啊，是不是？你就打算出去旅行的，这就完全可以去了。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告诉你，你放心好了，我们是正品保质保真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你的个人的清关记录，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保税仓到你手里每一步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保质期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现在抓紧时间 拍直接回绿宝瓶，有货就赶紧拍，没有任何的风险，唯一可能错过的就是这个价格本身，因为如果没货的话呢，真的就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没货那你可能真的买不到了。如果说你最近刚好想要换护肤品，或者你的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用什么效果都不明显，又或者是你以前用过绿宝瓶觉得好但是嫌贵，一直没有舍得回购，今天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你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咯。抓紧时间回绿宝瓶，有货就赶紧拍，不要等到没货的时候再后悔啊！你想899的价格，而且这次七夕的一个专场又额外送你一个正装的眼霜，比之前899三件套还便宜，对吧？记得回绿宝瓶吧。温岚忍不住原谅。
1: 明明有着秘密隐藏，你的解释那么牵强。

0: 90.0 My Radio。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Catch a Dream 来自方大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明日坐标。虽然这是游戏的主题曲，但是格局不止于此，是钢琴开场的，然后弦乐编曲就特别的大气温柔。其实这首歌曲呢是藏着十年回忆一路同行的羁绊，不仅仅写给游戏玩家，然后也是送给每一个坚持往前走的一个普通人，所以带着期许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的方向吧。明日坐标，这是来自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当然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绿宝瓶，然后呢来看看今天李佩在九零商城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好物分享。明日坐标，林俊杰。

0: 相当于89元，你到手了一瓶面霜、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记得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FM
2: 90.0My Radio
1: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若英，你从春天走来。当然这是奶茶刘英的一首新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首歌曲依然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很温润的奶茶刘英的嗓音，但是呢听歌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让我们静下心来，想起生命里那些匆匆路过温暖过自己的人，又平淡又治愈后劲很舒服的一首作品。但是这首歌唱的是你从春天走来，那么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立秋，也愿你的心事随落叶飘走，愿秋日化解不安与烦躁，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至。在立秋的时候呢，也要给自己一份仪式感，对不对？立秋第一杯奶茶谁送给你的？虽然这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但是呢每一年我们都会有立秋的仪式感，你的立秋仪式感又是什么呢？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好久不见，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回忆一下关键词小金瓶。我今天跟你带来的是一款啊麦角流音的小金瓶，因为在三伏天里面可能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盖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口气儿。其实啊，不是外涂没有用，而是衰老的根源在细胞里。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需要从细胞的层面

0: 它修好。今天给你找到的就是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就可以来看一看哈，点链接能够进行购买。麦角硫因呢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的6倍，辅酶Q10 的20倍，也是12500毫克的磷脂才能够取出来一克的，真正的是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哈。VC 几个小时就失效了，麦角硫因却能够持续发挥它的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细胞线粒体的成分。那么今天带来的就是至尊的金标版，每一粒是50毫克，比观奇入门款高了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Alpha、Q10 等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那么锦三生物呢，也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呢，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家医院临床实证。所以呢，你之后就可以赶紧回小金瓶，把这一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方旗舰店哈，是999一瓶，今天呢是我们就是新品首发，直接给到你899，第二瓶再给你半价的一个优惠，两瓶到手就是1348.5元，单瓶低到了674块钱。那么前90名呢，再送2瓶体验装，每瓶里面带就14粒，相当于送了你28粒，每天几块钱，换来的是一整天的细胞保护，对吧？所以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小金瓶带走至尊版的小金瓶，也能够吃出一个活力满满的好状态，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小金瓶这3个字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刚看到在微信平台有朋友问我，就是想要去济州应该回什么关键词，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直飞，然后就能够拿到这个我们的具体的行程了。因为现在去济州岛真的还比较合适，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就每天你玩的都可以不重样，甚至还可以去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特别的松弛。选择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全。所以现在报名的话呢，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直飞，来一键下单吧。
1: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

Justin Gotye，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然后之前呢还有潘帅、潘玮柏和苏芮的《我想更懂你》，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08，正在进行的是90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给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其实生活真的是需要仪式感的，七夕说到就到，有心的朋友又在想了，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呢？送花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跳不对风格，还是送对方喜欢的每天都能用得上，对吧？所以今天给你推荐这样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你这会儿就可以回绿宝瓶来看一下，它是比黑绷带面霜更加的宝藏，更加经典，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的组合，一套就涵盖了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稳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用的时候就会想起你哦。所以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修护套装里面呢是有200毫升的新肌水、50毫升的精华和50毫升的面霜，您自己如果去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这一套加起来少说得小4800多，那么今天呢直接给到你破价到底899一整套，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在你的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的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正装的眼霜。这是什么概念啊？就今天专柜不到一半的钱，对吧？您带走的是赫莲娜顶奢线的四大王牌的正装，可能单单一瓶赫莲娜的精华都得1000多了，然后我们还送你礼盒礼袋，只要899。所以我觉得这份七夕好礼，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可以赶紧的拿回家。赫莲娜这个品牌在护肤界的地位真的不用多说，是不是？你想那个黑绷带都那么经典，但是我觉得赫莲娜的这款绿宝瓶系列比黑绷带更加的宝藏，因为黑绷带再怎么说它价格也贵啊，是不是？而且它的面霜你加了它之后你还要买其他的水啊、精华啊之类的，但是这是一整套啊，899，它的修护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官方旗舰店一套接近5000块钱，多少要犹豫一下。那么今天呢直接给到你的价格其实非常的合适，899，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到这样的价格的时候呢也会犹豫一下下，说价格便宜还挺多的，敢不敢买？放心好了，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但是现货不多，如果说你想买的话要抓紧时间，因为现在我们活动期间是在你签收之后再送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也就是说眼霜你也不用买了，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就是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呢，也可能899你能拿到，但是眼霜是绝对不会有了。所以这会儿如果你正在听节目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话呢，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绿宝瓶，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899的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记得回一下关键词绿宝瓶来秒拍秒付吧。这首歌来自萧亚轩。

0: My Radio，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周笔畅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平凡身份》，这首歌歌词就是直面日常的奔波疲惫跟无奈，就是承认自己只是芸芸众生当中普通的一员，但是却藏着一份不认输的韧劲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只要我开心》，就听歌名就知道真的是直白接地气儿的，就主打一个拒绝精神内耗，不必被外界的声音捆绑。你看，我只要我开心，是不是忙碌焦虑的时候你来听听这首歌，暂时的抛开烦心事儿，提醒自己优先照顾好心情，真的是治愈又解压。来听听看吧，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其实我觉得这种复古的 disco 的节奏听着听着就忍不住想要放松下来，而少年们演唱也是充满着朝气，我觉得他们的合唱部分感染力也超强。

v c 的公爱跟那姑娘子，二妈不加多心妈就吹公爱耍子，二心妈基本上忙在考的应该卷子，自己吵吵公那啥的应该戒指，干了怎么日拉子日子干你，不拉落着日么日爱黑么你，乐不是你们擦的这个爱叫你。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是告五人的一首歌，歌名叫做就说你想说的。怎么样，听这个歌名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对大家的鼓励的感觉一样，就是在鼓励你说不要把心事憋在心里面，就说你想说的，不用伪装坚强。有时候很多误会就是藏在沉默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像是朋友轻声的开导一样，治愈感恰到好处，非常适合静下心慢慢听，提醒自己勇敢的表达感受，不要让遗憾卡在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里面。所以歌名就叫说就说你想说的，对吧？10:39，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呢，也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金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夏天涂面霜怕闷痘糊脸难吸收，但是不涂面霜就觉得它锁不住水分，所以呢夏天就值得拥有一款肤感特别舒服的轻薄的面霜。而这款呢就是 Q 弹的果冻质地，夏天用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添加的成分也很硬核，最重要就是价格很合适啊，日常199已经很值了。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限时秒杀价是89，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的面霜。那么现在你添加我们的企微客服，会再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了。接下来你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带来的 Make You Feel My Love。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鹿晗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梦，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那么这会儿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哈，直接回我们的关键词小金瓶，在节目当中呢也给你带来了麦角流莺的这个小金瓶。因为现在哈，我们有时候睡得不是很好，而且熬个大夜第二天早上是暗沉的，脸是有这个蜡黄的，对不对？粉底都盖不住，还会有干纹细纹，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一点。其实不是外涂的这些精华没有用，而是衰老的根源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比较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好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给你找的呢，就是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的产品，锦三生物的麦角流莺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你就可以来看一看。麦角流莺呢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的6倍，辅酶的20倍，12500毫克的灵芝才能够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VC 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流莺却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细胞的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每一粒50毫克，比官方旗舰店的入门款高了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等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2个月。锦三生物呢是全球头部麦角流莺的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流莺的纯度是99.99%了，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临床的实证。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回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方旗舰店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是1348.5元，单瓶低到了674元。前90名下单的话呢，再送你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小金瓶，带走至尊版的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一个好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属于》。

Rihanna 和 Dak 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 Work。 之前呢还听到了一首歌，是来自张韶涵的预言，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1:08。今天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呢，依旧要给你推荐我们90商城特别在七夕前给大家安排的一款既能送人又能自用的好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三件套。我跟你讲，既然是七夕专场，它肯定是要比平常还要优惠。优惠的点就是原价你在官方旗舰店买这个赫莲娜三件套，有心机水、精华和面霜是4890，我们是899的优惠。那么在七夕专场的时候呢，又给到你一个额外的优惠，签收之后再送你15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的一个正装的眼霜，就这个眼霜等于是白送的了，也是就是这两天独有的优惠哈，你要抓紧时间。根据以往的经验，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想买绿宝瓶的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绿宝瓶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它真的修护能力特别强。我第一次用绿宝瓶，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你脸上泛红出小闭口你可以去试试绿宝瓶，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套装之后呢，发现用空瓶肉眼可见脸上的黄气少了，两颊没有那么容易泛红了，皮肤摸上去是平滑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过用护肤品能够感觉到它变化的，所以呢就爱上了绿宝瓶。我就觉得说要真的买赫莲娜的黑绷带吧，然后觉得挺贵的，但绿宝瓶它真的是能够对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很好的维稳跟修复。现在也带给你了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啊，就是899，省下的4000块钱我都想好了，就是可以再出去转一圈，出去玩两天，对不对？然后带着家人，所以省的都是咱自己的。这个绿宝瓶三件套里面有我们的心机水，就是那种清透的质地，而且它跟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华水啊差不多，都是能湿敷的。而且绿宝瓶的精华是整个系列的一个核心，长期用下来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容易泛红，没有那么容易出小状况。绿宝瓶的面霜也是那种轻盈的质地，你知道吗，就是很舒服的，你用完之后它可以让我们把所有的营养都封在皮肤里面，修复的过程持续一整晚，三样东西搞定了全流程，早晚都用，早上用上妆服贴不卡粉，晚上用夜间修护养皮肤，而且也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官旗4890不要，今天直接给到你的价格呢就是899，但是你记得899啊，也是我们节目专属的一个优惠的福利，如果你这会儿错过的话，很可能就没了。除此之外呢，七夕专场899，你签收之后再送你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一支，也是赫莲娜的品牌，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但是我相信也有朋友听到价格的时候呢会犹豫一下，说为什么这么便宜，敢不敢买，放心好了，敢买的。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到你的个人清关记录，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保税仓到你手里每一步都清清楚楚，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不是临期清仓，所以呢你可以放心拍，也就是今天你拍下没有任何的风险，唯一可能错过的就是这个价格本身。节目结束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优惠价格了，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想换护肤品，或者是你的皮肤状态一直不稳定，用什么效果都不明显，又或者是你以前用过绿宝瓶觉得好但是嫌贵没舍得回购，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啊，回关键词绿宝瓶点最后一个链接就能够秒拍秒付了，899的价格很香，签收之后再送你一支眼霜，对不对？那也就剩下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如果说你拍不到可能真的就买不到这样的价格了，记得回绿宝瓶就可以了。来为你送出王源的一首歌《圆舞曲》。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嘉尔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 Blue。 今天是立秋，二十四节气当中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到了，虽然名字里面带个秋，但是千万别着急收空调。今年立秋正值三伏天，秋老虎还在发力，很多地方消暑未消，早晚的温差却开始拉大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凉爽可能还得等到处暑之后。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养生的关键词就是防燥、养肺、健脾。然后我们在饮食方面呢，要少辛增酸，梨啊、百合、银耳、山药啊，都是时令的好选择。所以今天晚上就特别想回家做一个银耳百合莲子羹，但是我又想到了贴秋膘，是吧？那到底应该怎么进补呢？估计还得就是稍微的收敛一点，不能够立马的这个打鱼打肉啊，就好想这个贴秋膘。因为就很喜欢吃肉那种，所以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秋天，你对于你来讲最大的仪式感是什么？是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是跟朋友约秋天的第一顿火锅？反正只要让这一天变得不一样，这就是仪式感，对不对？恰逢今天又是周五，跟好朋友约起来吧。就在 FM90.0 My Radio 的第三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我的电脑中毒了。
7: 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欢迎在11:37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周传雄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感觉不一样。这首作品的名字呢叫做《无名的歌》，就是说到周传雄，你脑海当中他最经典的那首歌是什么？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留言过来，好不好？其实这首歌它是带有自己独有的那种沧桑温柔的，然后歌曲写的就是那些默默努力无人知晓的普通人，平凡渺小却不停下脚步，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但满满的都是共情，有一点像是低声安慰每一个普通追梦的人，就算没有记住名字，但是坚持本身就很有意义。而这首歌的名字又叫做《无名的歌》，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吹向花开》是来自西林那一高带来的一首作品。

吸引力来自满舒克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这会儿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金瓶，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是麦角流音的小金瓶。就是如果说你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熬个大夜脸上也会暗沉细纹，这个粉底都盖不住，涂再贵的精华就是也可能觉得差一点，其实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在细胞里。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给你找的是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就可以来看一看，麦角流音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是虾青素的6倍，辅酶的20倍，12500毫克灵芝才能够提取出来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 VC 几个小时就失效了，但是麦角流音呢却能够持续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唯一能够深入到我们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每一粒50毫克，比观其入门款高了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 辅酶 Q10 这样一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粒一瓶60粒，一天如果你吃1到2粒的话能吃1到2个月哈。所以锦三生物呢也是全球头部麦角流音的一个原料大厂，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流音的纯度非常高，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临床的实验，所以你可以回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的抗氧力带回家。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哈，这个价格其实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因为在官方旗舰店卖到999，今天我们新品呢直接给到你899，第二瓶是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前90名下单再送你就是2个体验装，每个体验装里面都有14粒，就又多送了你28粒，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的保护，所以赶紧回小金瓶就可以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了。接下来是梁静茹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我就知道那是爱。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袁娅维带来的作品，叫做《盛夏的告别》。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刚刚这个作品要告别盛夏，可是这个天还热着的，虽然今天立秋啊，可是在气象学意义上这个秋天还早着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商丘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鹤壁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到大雨的，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呢西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也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而且呢根据天气预报啊，我看还有一个台风叫白海豚，那正在靠近咱们国家了啊。所以呢最近这个天气有点风云变化的感觉，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以及注意行车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Teddy Swims 带来的作品，叫做 Break Up in Rever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网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礼遇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机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机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机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

0: My Radio。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My Radio，
1: My Radio， 欢迎
2: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3: 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4: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3: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4: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3: 这可如何是好啊？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5: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机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礼遇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

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Beyonce 带来的新歌叫做 Morning Dew。 其实在很多年之前呢， Beyonce 突然之间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发行了整张专辑。那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打开各大音乐 APP， 所有的这个头条的那个广告位都是 Beyonce 的新专辑发布了。他们这真的没有任何的预告，突然间发专辑，对于歌迷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而刚刚这首 Morning Dew 呢，也是上个月也是没有任何的预告，突然间发布了这支单曲，然后呢就迅速登上了 Billboard 的排行榜。也就是说啊，就等于说Beyonce 连续29年每一年都有单曲登榜，这个历史性的成绩，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歌手啊。如果你有一些喜爱的歌手或歌曲想推荐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接着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商丘、平顶山西部、许昌、洛河、南阳、驻马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内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安阳、鹤壁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最近雨水比较多，出门的时候别忘带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wins 带来的作品 LOL。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咯。那最近的紫外线强，身体代谢快，身体的自由基就像生锈一样疯狂的侵蚀细胞。这个时候啊，咱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表面的涂涂抹抹，而是从细胞层面把损伤给修好。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可以从细胞层面做强效抗氧化的顶奢内服神器，锦三生物的至尊金标版麦角硫因冻龄小净瓶。每粒呢含有整整50毫克的高浓度麦角硫因，一粒顶三粒，从源头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线粒体，真正帮咱们做到从内到外留住年轻的好状态。这瓶小净瓶啊，在官方旗舰店购买正价雷打不动要999元一瓶。今天啊，锦三品牌首次入驻咱们节目，直接给出了全网首次破价的福利，尝鲜体验一瓶直降100块，只要899，拍两瓶做周期养护，第二瓶直接享半价，到手呢只需要1300多，折合单瓶呢低至600多啊！针对品牌的新客，今天咱们还有额外加码的硬核机制，只要你是前90名下单，无论是拍一瓶还是两瓶，再免费加赠2袋同款的体验装，每袋有14粒啊！大家算一笔账，买一瓶加上赠品，拿到手整整88粒，每天吃一粒，直接够你吃小3个月了。要是拍两瓶周期装加上赠品的话啊，每天吃一粒，直接承包你将近半年的细胞抗氧防护。想要把这份细胞级抗氧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金瓶查看详情。面对这么给力的破价机制和赠品，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打鼓，价格降了这么多还送体验装，效果和品质靠得住吗？大家绝对要放心啊，咱们这款小金瓶的出品方锦三生物是全球一流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更是行业标准的定制参与者，拥有国内的6大权威认证和美国的 FDA 认证，更是通过了国内3家医院的人体临床实验报告，效果和安全性实打实有保障。而且呢，品牌方源头直发，资质齐备，让你吃得安心，补得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还有很多人问啊，麦角硫因凭什么称为抗氧化界的爱马仕？因为它太稀缺了。自然界中啊，它主要储存于顶级灵芝和珍稀菌菇当中，整整1斤半的鲜灵芝才能提炼出10毫克左右的麦角硫因。以前旗舰店的爆款入门版的小绿瓶，一粒只有30毫克，而咱们今天这一瓶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直奔顶配，一粒高达50毫克，相当于你每天吃一粒小金瓶，就等于把整整7斤半的顶级鲜灵芝的抗氧化精华全都吃进了肚子里，而且它的纯度达到了业界极致的99.99%，没有任何化学杂质，更复配了补充细胞能量的 PQQ 和辅酶 Q10，是唯一能够深入细胞线粒体的天然抗氧化的成分，抗衰效果直接拉满。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来看一看啊。那吃过锦三生物麦角硫因的用户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整个人从内到外透着一股清爽和活力，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晚上睡得香了，第二天起床脸上那种熬夜的黄气和倦怠少了一大半，皮肤摸上去细腻紧致了很多。还有一些朋友说以前夏天暴晒之后脸特别容易发红长纹，现在配合外涂精华和内服小金瓶，皮肤底子稳得很，连身边的朋友都夸他最近状态像年轻了好几岁一样。那不管是暑期经常熬夜赶工受强紫外线暴晒，或者是感觉随着年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气色暗沉，他都可以完美守护咱们的健康。每天吞服1到2粒小颗粒，很好吞咽，也没有任何的异味，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可以为体内的百亿细胞撑起一把抗氧化的保护伞，配合日常的护肤品内服外护一起上，轻松吃出好状态。想要体验这种由内而外焕发新生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来查看详情。至尊金版的小金瓶官旗售价是999元一瓶，今天啊单瓶体验直降100只要899，周期养护拍两瓶第二瓶半价，到手呢是1300多，单瓶低至600多。最后呢一定要强调，买一瓶的话加赠品够吃小3个月，买两瓶加赠品直接承包你将近半年的抗氧化，前90名下单免费加赠2袋体验装，这个超级福利，名额抢完就没有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拿走至尊金标版的小金瓶，每天几块钱吃出细胞级的抗氧力，恢复活力满满的好状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Bring me。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0: FM 90.0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鲤鱼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跟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两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作曲家》。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呢，前阵子李荣浩一直在密集的开演唱会啊，包括近两年，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看演唱会，有一种这个很像看电影的感觉。哎，最近演唱会真的特别多。我前两天好像还看到一个报告啊，就是说大概音乐产业方面啊，演唱会的这个收入比音乐节要多很多很多，而且演唱会通常都是爆满的。但是音乐节好像它虽然便宜，但是去的人好像没有演唱会那么多。我不知道你最近两年看过谁的演唱会，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看啊。那另外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北部、郑州西部、商丘、平顶山西部、许昌、漯河、南阳、驻马店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西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也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近的这个天气就是这样子啊，包括昨天下午的时候突然间下好大好大的雨，过了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就是这种雷阵雨的感觉。所以呢，最近出门的时候别忘带把伞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liso 加上了 OneRepublic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In Your Eye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肌水200毫升

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鲤鱼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你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3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3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块，多少要犹豫一下了，平时的商城活动最低也要999，今天咱们七夕礼遇限时破价，只需要899元，1.8折破价到底。而且呢，活动期间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赫莲娜顶奢线四大王牌一次集齐，899元带走赫莲娜绿宝瓶的一整套的套装，立省4000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界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九零商城本周主推麦角流音冻龄小金瓶，深入细胞线粒体，紧致修护，沉香无事牌，一目五香，安神静气。医院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或沉香，这个夏天养生修心，自在从容。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生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的，七夕马上就到了，有心的朋友又开始在想，这样的日子要怎么表达心意？送花很常规，送包容易翻车，送首饰又怕挑不对风格，还是得送对方喜欢的、用得上的，又觉得你懂他的东西。那今天呢，咱们推荐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七夕大牌好礼。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看一下，它是更适合夏天的轻薄修护组合，一套涵盖所有的护肤流程，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而且呢每天都能用到，用的时候呢都会想起你。一套呢包含心肌水200毫升，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自己去官旗买啊，这一套加起来至少也得要小5000块了。咱们商城平时搞活动最低也要999元，但是今天咱们七夕礼遇季啊，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不光价格比平时再降100元，一套只要899，相当于给你打了1.8折，而且订单签收之后呢，再额外加赠您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眼霜，就是今天不到专柜一件单品的价钱，您可以带走赫莲娜顶奢四大王牌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把这份七夕好礼带回家，不仅送礼合适，自己用也超级划算。那面对这么低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心里犯嘀咕啊，价格这么便宜到底靠不靠谱呢？大家绝对可以放100个心，今天所有的货品呢都是由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都可以查到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非常的新鲜，让你用2折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用得安安心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放心抢购。而赫莲娜呢，作为顶奢的护肤品牌啊，绿宝瓶就是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一个王牌了，甚至啊比黑绷带更适合夏天。这套组合里的心肌水是高浓缩的精华水，不含酒精，可以深入肌底补水，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而绿宝瓶的精华核心成分啊，就是海茴香原生细胞，可以深层修护屏障，加速表皮焕新。最后的绿宝瓶面霜则是半透明的乳霜质地，抹开像化水一样，几秒钟就可以吸收变成高级的哑光状态，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黏。别忘了啊，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而这套绿宝瓶之所以被无数明星和博主圈粉啊，全靠惊艳的口碑和使用感，很多混油皮和油皮的朋友都反馈说，夏天用它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再也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还有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也说啊，熬夜之后用心肌水湿敷几分钟，脸上的倦怠感明显减轻，肤色一下子透亮不少，后续涂完面霜啊是完全哑光的，完全不浮油也不粘头发，叠加防晒和粉底也绝对不会搓泥，非常的适用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查看详情。不管你是日常上班通勤，还是周末户外暴晒，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它都能完美契合咱们夏天的每一个护肤场景。早上洗完脸用心肌水摇一摇，轻拍吸收，接着抹上清爽的绿宝瓶精华，最后呢再涂上一层哑光的面霜，精简三步直接搞定全天的防护，让皮肤大口呼吸。不管是犒劳辛苦的自己，还是拿来送妈妈送闺蜜当最近的这个礼品，都特别拿得出手。想给护肤做减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绿宝瓶来查看一下。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

FM 90.0。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远啊！
3: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了。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7: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2: Live。

Good night。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Her， 也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又到了星期五，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0: 是，今天是星期五，但是呢又逢这个立秋的节气，所以你看
1: 好日子。
0: 对对对，就是你看夏天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还没过瘾呢、就感觉夏天还好像刚刚开始，怎么秋天就已经来了呢？这个节气来的实在是太快了。今天是立秋了，今天也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最尊重立秋的城市出现了。说有一些城市啊，这个

0: 说昨天还是37度，今天就已经是19度了，冷的都已经开始打哆嗦了。
1: 黑龙江嘛，
0: 准点降温了。
1: 对，然后这个黑龙江在大兴安岭塔河地区，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已经降到3度了。3度啊，连咱的零头都不到。
0: 所以今天不是立秋吧？今天应该立冬吧？
1: 在咱们这儿有点像立冬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当然它在靠北的地方，肯定这个平均的气温要比我们这儿低很多。
0: 嗯，
1: 在这个塔河地区呢，早市的一些商户啊，早上就出去去
0: 进货的时候，
1: 做生意的时候，已经集体换上了羽绒服。
0: 嚯！
1: 所以说被封为是全国最尊重立秋的城市。
0: 对，你看有多少人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都还没喝呢，人家这个秋装冬装都已经穿上了。
1: 这说明我们伟大的祖国地大物博啊，真的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啊。比如说这个塔河地区，我觉得有空去逛逛去，真有意思。
0: 是的，那关注一下这个咱们河南的天气情况吧。未来这三天呢，咱们河南雨水整体不算很强。不过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时候，我省的偏西和偏北一些的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出现。所以呢，这一带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短期临近的预警的信息，避免在强对流的时间段来出行。
1: 其实今年立秋的这个精准的交接的这个时间啊，是在今天的晚上7:42。严格的意义上说，现在还没有立秋
0: 哦，
1: 现在才5:09，对吧？
0: 还差7:42
1: 的时候，还差两小时
0: ，
1: 两个半小时。最后的夏天的这两个半小时，咱们好好享受。哎，会不会到7:42的时候，咱们的气温也一下降了多少
0: 度？那可就真的是太尊重，太有仪式感了。
1: 这个民间被称为是叫晚立秋或者是闭眼秋，但是无论如何，提前祝各位这个秋天也能过得美美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属于秋的歌曲吧，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从一片落叶开始》。我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水手怕水，来自周杰伦。
1: 欢迎你在17:16继续来到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我还看到那个郑州发布，今天发了一个推文，标题一开始我没看懂，后来我仔细一琢磨，哦，原来是这么事儿啊！标题写的是今天你喝了吗？
1: 喝奶茶。
0: 啊，我想说今天喝什么呀？后来一想，哦，原来是奶茶呀。
1: 对，
0: 你看奶茶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现在还能一下子记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
1: 真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5年应该是有了吧？
0: 6年了，
1: 已经6年了。
0: 2020年9月份，当时也是秋分前后，是一个网友晒出了她男朋友给她发的52块钱的红包，配文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52呢，刚好也谐音就是类似于我爱你，对，这个行为很快就在情侣之间开始传播，
1: 是
0: 啊，成为了一个低成本的这种情感确认的方式。后来有一次。破圈是怎么出圈的啊？是2020年，也是9月份的时候，在四川达州有一位民警，当时用请你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成功的安抚并且救下了一名轻生的女孩。
1: 哦，
0: 当时这个事件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超越了单纯的秀恩爱，一下子被赋予了一种被惦记着、被关怀的这种温暖的象征，所以一下传递下来了。现在有很多。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文字上面的表述，你知道，到秋天你去搜立秋的这个民俗，贴秋膘、咬秋、喝奶茶、
1: 哦、虽然人家出现的比较晚、
0: 哎、
1: 但是已经成为民俗了，
0: 已经认可了、哎、已经被认可了、这个、
1: 是、今天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继续刷屏社交平台，有网友就专门发了一个帖子说人家是00后的老板，请全公司喝奶茶，行政呢原本计划是要买那些绿色的蔬果汁儿、但是老板否决了、说咱们就是要按照这个规则嘛，对不对？
0: 按照民俗来。
1: 对，咱们就得喝奶茶，而且呢，咱还得买那个金色的奶茶，寓意金秋第一桶金、开启秋日好运，
0: 寓意很好。
1: 对，最终的40杯金色的奶茶在办公室摆成了金字塔的造型，员工纷纷合影。
0: 金色的奶茶是用什么做的？
1: 那我觉得应该是橙汁之类的吧。
0: 哦，橙汁儿，
1: 橙汁奶茶，
0: 是芒果。
1: 对，然后网友说又是羡慕别人家老板的一天。而且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就今天啊，如果你去买奶茶的话，会发现就是茶饮师，家里面那个打印机疯狂的吐单，这个真是今天会手摇的停不下来，那个订单直接是暴涨数倍，从早连轴转，杯子堆成小山，今天呢也看到说，哎，这其实应该就是立秋第一杯奶茶的真正受益者了，
0: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你有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应该拍过照片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秀一下
0: 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 Smooth， 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

0: 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刚才听到来自王力宏年轻时的声音，公转自转，
1: 所以他现在声音你觉得是
0: 就更成熟稳重了一些，就少了一些那种好像没有之前的那种，
1: 你有没有发现
0: 声音靠上靠前的那个感觉，
1: 那个时候的声音特别的张扬，然后向上，就是那种热情奔放的那种感觉，
0: 就很年轻，就真的是，其实你真的描述细节你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把它描述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年轻的感觉，不信你待会儿你再放一首王力宏现在的歌，你对比一下，
1: 对比一下
0: 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包括陶喆、
1: 王力宏说谢谢你们俩
0: 没事，不客气我们不是在广播里替你冻龄了吗？现在听的还是年轻的王力宏。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今天立秋，所以呢，经常说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嘛。刚才有一位叫郑真真的朋友就跟我们分享过来了自己今天喝的这个奶茶，很特别。他这个奶茶名字叫做西红柿鸡蛋汤奶茶，我一开始以为说真的是西红柿鸡蛋汤，但是仔细看了一下，下面说这个里面是标准糖，最佳口感，并且还加了冰。
0: 对，我有点孤陋寡闻了，可能是我真的第一次见。
1: 这个是书意烧仙草的那个西红柿鸡蛋汤，它其实是一个水果茶饮的一个名字，里面并没有西红柿，也没有鸡蛋，它是用西瓜和凤梨，这些原材料来做的一个创意的茶饮。
0: 哦，西瓜和凤梨其实并没有西红柿，是吗？
1: 就是那个西瓜丁儿，它冒充西红柿，然后凤梨丁儿假扮是
0: 蛋
1: 花儿。所以就是从视觉上还原了西红柿蛋花汤的这个模样，
0: 原来如此。
1: 对，靠这个反差感吸引了大家眼球，就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喝啊。
0: 然后郑真真他也说了，他说我也是第一次见
1: 怎么样，味道如何，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你别说，一下勾起了我的这个好奇心，我准备今天晚上我不行我尝试一下它应该是类似于果茶。
1: 总之呢，就是立秋的一种仪式感，也是很多朋友今天都稳稳地接住了朋友送来的秋天的第一份的温暖。
0: 是的，
1: 很温柔的这种感觉哈。那接下来咱们
0: 秋天的第一套护肤品呢，有没有准备好？
1: 今天的这套护肤品啊，说实话，这两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属于一个卖爆的一个状态，因为价格上面我们给到大家实在是太低了，低到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就这个价格，哎，你们卖的是真的假的呀？
0: 咱们是这样的，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可查，掌上海关的小程序都可以查到，然后溯源的，
1: 是，
0: 保质保真，所以呢，你就放心入就可以了。如果你买到了，你觉得有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售后，妥妥的。
1: 对，
0: 不会有任何问题。
1: 是的，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包括你收到货之后呢，你直接下载那个掌上海关 APP， 它都可以查它全程的这个蚂蚁链的，
0: 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在哪儿存着，
1: 对，
0: 什么时候发货到你家的等等都有，都看到，
1: 都让你清清楚楚哈。那说到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个也是送作为一个七夕好礼，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七夕情人节了，所以呢也是为了说让大家说我到时候我想表达一下爱意，但是我又不知道送什么东西，你买送花吧显得有点太常规了，送包吧说实话也容易翻车，送首饰吧又怕挑不对那个风格，所以呢还是要送就是对方切切实实能够用得上的。
0: 对，你看你送花吧是吧，不同的花你能不能确定对方就特别喜欢，你送个一只两只五只十只的可能显不出心意，你送个99只吧，价格在那儿放着呢，是不是？咱何必呢？
1: 就性价比没有这个高。
0: 对，你包呢，你得选款式吧，你得看品牌吧，但凡那个什么一点的，它肯定价格一下也上去了。而咱们这个赫莲娜确实价格原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现在给各位做到了1.8折的折扣，关键这一套的护肤品，就是全部兼容。你不会说买回去会有人不喜欢，
1: 是
0: 这就 闭着眼都可以买的。
1: 是的，也是很多明星艺人他们的同款哈。嗯、那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里面都包含什么？先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首先呢，有心肌水，它是200毫升的，嗯、还有精华50毫升，面霜50毫升，这些全部都是正装的。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官旗上面去买的话，这一套加起来少说也得小5000块钱了。然后平时在咱们九龄商城搞活动的时候，最低也是999块钱。
0: 嗯，
1: 今天七夕礼遇特惠价优惠升级，福利再加码。
0: 嗯，
1: 给大家再降100块钱，这一套下来只需要899。
0: 对，可能你会觉得说又降了100块钱，
1: 嗯，
0: 那好像也没有加多少。然后我其实说真的，我是被这次的给震惊到的点在于，除了这100块钱之后，我们在你签收完了，我们会再给你发一瓶赫莲娜绿宝瓶同款同系列的啊，就绿宝瓶同系列的这个眼霜，15毫升还是正装的眼霜，
1: 对，
0: 不是小样，不是中样，
1: 这一下就全部都给你集齐了。从水到精华到眼霜到面霜，四个，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今天你是以专柜不到一件的单品的价格，你带走的是赫莲娜顶奢茜四大王牌正装，嗯，而且还送你礼盒礼袋的包装。
0: 是的，你看这里面原本最便宜的就是这个心肌水，
1: 嗯，
0: 1450，
1: 是
0: 今天899，比心肌水单件都便宜，但是你拿走了心肌水精华加面霜，再送你一瓶眼霜，全正装，还有礼盒礼袋。
1: 是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嗯，
1: 回复绿宝瓶。
0: 关于这个赫莲娜他们家，不管是黑绷带白绷带还是这个绿宝瓶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护肤品，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它的成分什么效果真的不必多说了，
1: 嗯，
0: 你就你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只看价格，你甚至可以全平台你去搜索一下有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
1: 是，
0: 但是你是，嗯，最好是先下单再去对比，嗯，大不了你看到有便宜的你再退掉就行。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先去对比再回来，它不一定有了，因为我们这个小时只有5单。
1: 嗯，是的，本小时只有5单，因为这个价格给大家打的实在是太低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每一单都有我们自己的这个补贴哈。
0: 嗯，
1: 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数量不多，全部都是福利款，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抓紧时间来抢吧，回复绿宝瓶就行了。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2:22，Post Malone 带来的 Morning。

0: 绿宝瓶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大家别忘了赶紧来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刚刚呢已经是出去三单了，只剩下最后两单了，8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了。欢迎你在17:39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
1: 是的，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我们看看这个题目会不会难到你呢。
0: 来，接下来是动脑子的时间了，所以各位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加为好友之后听到这道题，你得知的你认为的最正确的那个答案，你直接分享过来，然后最快答对的那位小伙伴依然是会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那接下来我要出题了，佳阳会问三个问题，也算是给各位三个提示啊，请听题。请问老王的孩子叫小王，小王的孩子叫什么？
0: 小小王啊。
1: 那肯定是不对的，
0: 老王的孩子叫小王。小王的孩子
1: 叫老王，
0: 叫小叫什么？
1: 对，叫什么？
0: 那他这个名字，他的这个名字啊，首先肯定是一个谐音梗。那这个谐音梗它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1: 第一个提示，它并不是一个谐音梗。今天咱不按套路出牌，
0: 周末了，它不是一个谐音梗。所以这孩子，他的这个名字就最后的这个，
1: 他还姓王吗？你是想问
0: 跟答案相关的啊？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成语去考虑呢，还是什么？
1: 都不是啊。第二个提示，不是成语，也不是什么俗语，都不是，
0: 都不是，
1: 就单纯的是一个称呼，
0: 一个称呼。这里面有王吗？
1: 那肯定有王啊，
0: 还有王，
1: 老王、小王，然后还
0: 有他，就看是什么王或者王什么。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三个提示已经给出了啊。第一个提示，它不是一个谐音梗了啊。今天第二个提示，它也不是什么成语什么之类的啊，也不是什么俗语之类的。第三个提示就是这里面还有王。
0: 好，今天这个提示就相当于是没有提示了，朋友们。
1: 怎么呢？
0: 就
1: 这不三个提示吗？
0: 就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吧。
1: 各位来想一想啊，然后今天最快答对的依然是有奖品送出的，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来答题，把你想的答案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就可以了。这首歌3分45秒啊，王赫野和黄龄带来的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八仙》的电影插曲叫做《过海》。

0: 好，过海了吗？
1: 嗯，
0: 各位神仙都在路上。
1: 对，这首歌曲当中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哎、也刚好是把那个电影当中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他们从互不相识，然后到互相托底的这个关系的转变，全部都给唱出来了。
0: 对，
1: 整个歌曲的旋律也非常的轻快，很上口哈。
0: 尤其是黄龄的那个声音在里面，其实还是挺魔性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天然的，就是那种。
1: disco
0: 合拍的感觉
1: 是
0: 啊。那在17:46听完歌之后呢，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来看一看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今天的问题是，老王的孩子叫小王，那么小王的孩子叫什么？
1: 然后这位叫没事多喝水的朋友说，我知道，叫王什么。
0: 哦，因为小王的孩子叫什么，
1: 叫
0: 所以再加上他姓王叫王什么。
1: 哦，
0: 哎，但是有道理，但是呢并不是今天的答案。
1: 然后还有这位叫猪鼻子的朋友说，我知道，叫老王的孙子。
0: 他说叫孙子，一开始说
1: 哦，这太长了一点，
0: 那应该叫王孙子。
1: 王孙，
0: 要不然他不能姓孙呢。
1: 然后这位叫我爱我家的朋友就说了嘛，说叫黄孙。
0: 哦，
1: 因为王孙也叫黄孙。
0: 哦，王孙也叫黄孙。
1: 然后还有这位叫夜色微凉的朋友说叫王子。
0: 哦，叫王子。哎，王的孩子。
1: 王的孩子。
0: 哎，接近了，接近了。
1: 然后
0: 还有好几个小伙伴说叫王中王。
1: 王中王，就是这个突出了这个小朋友刚刚出生的时候那种重要感，
0: 就是姓王嘛，老王、小王是吧？
1: 咋，他是中间的王？
0: 他是王中王吗？
1: 他是这个众王当中的王是吧？
0: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布丁味儿棉花糖，他说叫王嘉尔。
1: 因为是王家的儿子，
0: 哎，叫王嘉尔。哎，
1: 哎，我觉得他这个答案
0: 神奇哈，
1: 真的特别好，
0: 就挺好的。但是今天咱第一个提示就说了，今天不是一个谐音梗，
1: 所以不是王嘉尔。
0: 哎，
1: 正确答案是
0: 321。
1: 小王子，
0: 哎，因为他是小王的孩子，所以他叫小王子。
1: 哎，
0: 老王的孩子叫小王，小王的孩子叫小王子。
1: 真冷啊。
0: 立秋了，该冷了。
1: 是是是，我们也是很尊重这个节气哈。恭喜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这位叫做知白梨的朋友。
0: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赶紧回复牡丹，添加我们牡丹花田的企业微信，然后呢来领取奖品就可以了。
1: 是的，说到这个牡丹的话呢，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牡丹花田也给大家带来了有福利单品。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单品呢，就是直接让我们护肤的一款这个面霜。通常情况下我们用面霜啊，在夏天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呀，稍微有一点负担感。但是呢，牡丹花田的这款紧素面霜，它属于是那种果冻 Q 弹的那种质地，推开之后呢就非常的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的。而且它成分也非常的硬核，里面所包含的这个物质呢，里面有这个可溶性的胶原蛋白，它是紧致淡纹实打实的这样的呈现，并且呢还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乌露，给大家带来一个层层补水和锁水的功效。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方面真的太给力了。平时咱们自己去买的话呢，它这一瓶是199元，其实已经是相当划算了。就是以这样的质地来讲，卖199已经非常非常的便宜了。
0: 对，就是同类别的产品当中，我们的价格本身已经很有竞争力了。
1: 是，那这次呢，牡丹花田继续给大家送出福利的话呢，有一个限时秒杀售价，就是只需要89元，你就可以买到这款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了，
0: 立减110。
1: 是，而且现在你在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之后，还有一个省钱小妙招，就是你添加一下企微的这个客服微信，然后他还会再额外加赠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你89元到手的是一瓶面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
0: 是的，
1: 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直接回复牡丹就行了。今天依然还是只有5瓶，然后今天已经星期五了，倒数第二天给各位送上这样的福利，在下周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0: DNA 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其中的一首哈。就说这个，其实足球绝对不只是一种游戏，它其实是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就像 DNA 一样，它就留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
1: 对，你看听这首歌的时候，一下子仿佛回到了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夏天，
0: 是
1: 啊，熬夜看球赛的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感触的啊。
0: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你看。
1: 今天晚上7:42，立秋的节气，
0: 是、
1: 所以呢，夏天还有最后的一个多小时，且过且珍惜吧。然后刚才有小伙伴，不吃芒果，一直还有这个。耄耋一直在回复嘉阳，回复 Seven， 可能看到我们的自动回复里面，不知道你是想加嘉阳的微信啊，还是想加 Seven 的微信啊？
0: 对，刚才其实是有朋友在问说，答题是通过是要进我们的群答题，还是在哪里？
1: 不用的。
0: 其实，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上面，你就可以参与到这个答题的环节当中。
1: 耄耋问说，我怎么进那个听众群啊？咱俩没有听众群吧？
0: 那但你看，
1: 你想加微信，你就回7 (7)7 的微信，然后回嘉阳就是嘉阳的微信。
0: 是，我们是有一个那个以前上早间节目的有一个群，如果大家如果想进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可以加入，然后
1: 可以拉进去
0: 申请一下，然后到时候给大家拉进去就可以了。这也属于是咱们的听众的一个互动的群哈。当然刚才你看听到这个 DNA，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就是人的这个衰老啊，它其实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细胞深处开始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抗衰的这样的一个胶囊，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你也可以收到麦角流音的小金瓶，这个也是一个至尊金标版的，也是抗衰首选，从我们的细胞深处来帮我们把这个抗衰的效果直接拉满的。
1: 是的，这个小金瓶呢叫麦角流音，现在也是时下非常前沿的科技之一吧。
0: 是的，
1: 然后它的这个能力呢主要就是帮我们抗氧化，其实就是抗老。而且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虾青素啊、辅酶 Q10 啊、包括维 E 啊，比它们要高得多得多。
0: 对，
1: 所以被称作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
0: 对，而且那这个麦角流音它的品牌呢是来自锦三生物，锦三生物它是全球头部麦角流音的原料大厂。它其实有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就是它家的这个麦角流音呢纯度特别的高，达到了99.99%，这个是在行业首创的人体临床实证过的，并且在国内三甲医院完成多项的人体临床验证的，同时呢也是央视品质中国的行业合作伙伴。
1: 是的，而且呢其实锦三生物的这个旗舰店现在它是有一个入门款的一个爆款叫小绿瓶，那个小绿瓶里面的麦角流音呢它的含量是30毫克
0: 每一粒，
1: 我们这个是小金瓶，然后金瓶呢是至尊版，它里面的麦角流音的含量直接升级为了50毫克。
0: 对，
1: 50毫克是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斤半的鲜灵芝的含量。
0: 对，
1: 一粒顶之前很多粒，
0: 一粒顶三粒了，是吧？
1: 一粒顶三粒。
0: 对，同时呢，它也
1: 顶不了三粒，
0: 是吗？
1: 现在50毫克嘛，以前是30毫克。
0: 同时呢，它还复配了给细胞补充能量的这个辅酶 Q10 啊等等这些成分，它是可以
1: 复配的。
0: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清除自由基，然后保护线粒体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属于是顶配版的抗衰能力了。
1: 是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想要抗衰，想要抗老，然后想要通过内在的这种方式，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年轻，然后你就可以试一试这个麦角流音了。现在很多人都在用，很多明星艺人也都在用。
0: 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说一说它的价格吧，这个如果你去锦三生物的这个官旗上面去买的话，这一瓶是999块钱。那因为现在锦三生物它是首次入驻90商城，所以呢也给我们一个全网的破价优惠，就是每瓶可以再直降100块钱，只要899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针对 后面的这个周期巩固啊，第二瓶还可以再享半价，到手的话你划下来一瓶才600多块钱。品牌方还针对我们的新客户呢还有额外的福利，就是前90名下单的话还会再免费加赠体验装2袋，每袋是14粒，这个是足够大家吃上大半年的、嗯、所以呢是可以帮助你来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的。
1: 是的，除了我们日常要防晒啊，然后要用一些就是更适合我们的护肤品之外，其实外角流印的这种由内而外的让我们身体更加有更好的这种抗氧化效果，就是内外合一、
0: 嗯、
1: 内外兼修，你就想想整个的它的效果一定是会更加的出色啊。所以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你直接来回复小金瓶，或者呢回复一个字儿金啊、嗯、就可以看到这个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的口服胶囊了。
0: 嗯，是的，它也被称为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嘛、嗯、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抗衰的需求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回复金就可以了。

0: 活力满满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 Coco 李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Fancy。 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也是星期五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同时呢也祝大家立秋愉快，今天立秋的节气马上就要到来了。
1: 今天有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哎，还没到秋天呢，你现在今天白天喝的其实还是夏天的奶茶。
0: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它出现的这个时间特别的好。就因为到秋天大家要贴秋膘了嘛。喝奶茶刚好是给自己贴点秋膘、
1: 贴秋膘。但是今天晚上其实7:40的时候才会正式的进入立秋的这个节气。然后呢这个在民俗当中被称为是晚立秋，或者是说叫闭眼秋。就是立秋的时间相对较晚，但是不建议各位在晚上7点的时候再喝奶茶了。别睡不着了晚上。
0: 建议大家晚上7点多的时候啊，就差不多了就行了，啥也别吃，啥也别喝了。
1: 减肥是吧？
0: 吃太晚了也不太好，要不然的话，就我们睡前的3-4个小时，我们把这个餐给进食完毕是最好的。
1: 对，所以说今天立秋啊，还有一个热搜说的是全国最尊重立秋的城市和最不尊重立秋的城市。
0: 最不尊重的应该是？
1: 最不尊重的是广州和深圳这边。体感温度接近40度。
0: 因为毕竟人家是南方城市嘛。
1: 黑龙江大兴安岭塔河地区最尊重了。今天早晨的气温已经降到3度了。哇，很多早市的商户穿着羽绒服去干的活。
0: 太尊重了，这个是最尊重立秋的城市。这个气温也是说降就降，
1: 但是也别太大意了，因为其实今年的末伏是在8月14号才开始的。那也就是说一周之后，其实虽然说立秋了，温度还是高的。那么在农谚当中也说到过秋包袱热的哭。这也就意味着这个伏天的暑热其实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0: 是的，立秋之后吃点什么呢？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有俗语说了，入秋吃三白。一年病不来。
1: 三白什么什么白？白开水。
0: 这个
1: 白馍。
0: 你这全是一些就是跟
1: 还有白什么？白萝卜，
0: 白萝卜，
1: 白萝卜，
0: 白山药，
1: 白山药，
0: 白百合，白银耳，
1: 白百合不是个人吗？
0: 白银耳，白色的梨，白色的莲子，甚至你也可以把豆腐啊、莲藕啊，还有白蘑菇啊等等都算在里面。所以具体吃哪三白并不重要，它
1: 只要是白色就行。
0: 它强调的就是入秋吃三白，告诉大家说你入秋了需要补养我们的肺脏了，因为白色属肺嘛。所以呢，它是可以是达到一个润肺、补肺的作用的白色的食物。
1: 行，今天晚上我已经想好了回去做一道菜。白开水炖白萝卜，菜名叫一穷二白。
0: 哎呦，
1: 怎么样？
0: 你要不再加点豆腐？
1: 那就300了。
0: 对对对。好，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对于你来说，今天的这个立秋有没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还比较有仪式感的？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是的，
0: 你像今天我们有一位叫珍珍的朋友，他就很有仪式感。他喝了个奶茶嘛，然后那个奶茶
1: 喝那个叫果茶，其实严格意义上说，
0: 那个果茶呢名字就叫做
1: 西红柿番茄汤。哎，不对，番茄鸡蛋汤。
0: 西红柿鸡蛋汤。
1: 西红柿鸡蛋汤。
0: 对，但它其实是用这个西瓜和凤梨来假装看上去像番茄和鸡蛋，
1: 都是红色和黄色嘛。
0: 对，它其实也还是奶茶的一种吧。所以呢这也是属于它的一个秋天的仪式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仪式感，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先来听歌，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ofi 带来的 Mist Electric。

0: Coffee 带来的歌曲 Mist Electric。
1: 欢迎你在18:10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狐狸的葡萄说，别期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都是成年人了，何必不来点实际的？
1: 实际的
0: 秋天第一杯雪花，我陪你勇闯天涯。
1: 你别说，
0: 我说这我一开始看到雪花的时候，我说这有什么实际的？这上哪弄雪花？哦，勇闯天涯呀！
1: 是是是，哦，这个跟朋友一起在立秋的时候聚一聚，
0: 够豪爽。
1: 真的挺不错的，是吧？当然就像他说的，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咱们来点实际的。来点实际的。
0: 秋天的第一套赫莲娜，
1: 这个赫莲娜
0: 安排上
1: 绿宝瓶修护套装，这个是我们专门给大家申请到的一款大爆品。同时呢，价格直接给你打到一个超低超低的折扣，就这个价格呀，
0: 粉碎性骨折，这个是
1: 真的。就我们俩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说啊，真的能。咱们能谈到这么低的价格，
0: 就本身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低了。我觉得最牛的是它追加的这个签收后的赠品，
1: 对，
0: 还正装的赫莲娜绿宝瓶的眼霜再送你一个。因为这个价格，其实之前我们有推过这个绿宝瓶的精华这个三件套，
1: 对，
0: 当时是999，
1: 是的，
0: 真的实打实999。然后现在不光把价格做到899，还再送一个正装的绿宝瓶眼霜，这个我真是觉得挺用心的。这回咱们供应链的同事啊，
1: 我们供应链的同事说了嘛，这个一年一度就一次七夕，这个必须得把福利给大家安排到位，
0: 是不是？他想过七夕，他
1: 也没准儿，
0: 他给自己把价格做下来了，
1: 先给自己哭哭下单一下。当然说到这个七夕情人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礼物啊，总是想着说我用什么去表达一下心意。你说你送花吧太常规了，送别的东西吧又怕挑不对风格。其实要送就送性价比高的，然后用送对方能
0: 够难以拒绝的，
1: 就对方喜欢的。就什么叫对方喜欢的？如果你送一个普通品牌的话，对方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自己平时都不买这个品牌。最好就是送他喜欢但是自己去买的时候有一点小肉疼，有一点不太舍得给自己买，这个时候这个礼物我觉得就相当相当到位了。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赫莲娜已经放在这个面前了，我觉得真的不管是你送人还是自用，
1: 是
0: 真的都合适，这个价格太美丽了。说实在的，899，然后再送一瓶
1: 15毫升的正装的
0: 这个眼霜，你怎么着你不得折掉500块钱？你相当于300多买了一套三件套。
1: 这个还得看你去哪儿买，你要去官旗上买的话，这个价格还真的是不便宜。
0: 对，
1: 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

0: 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
0: 虽然说价格下去了，但是我们这个依然是正品保真的，
1: 嗯，
0: 保质保真，保税仓可以直发。然后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你下载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掌上海关小程序，
1: 嗯，
0: 你都可以直接查它的整个蚂蚁链的链条。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品质方面呢，大家都可以放心了，这个是支持鉴定的。
1: 是的，这个价格说真的啊，真的不多。
0: 嗯，
1: 我们这个小时上个小时的五单秒空，这个小时同样还有五单，这个小时放出的比较早，所以能拍的尽快来给它拍掉。
0: 嗯，
1: 然后你回复绿宝瓶之后呢，你收到那个链接点进去，如果有正常的付款界面，你就赶紧来付款，秒拍秒付，这样才有可能锁定这样的一个名额。其实说真的，你真的到七夕，咱从男同志的这个角度来讲，去送给女性朋友或者送给老婆送给女朋友这样的一个礼物，其实比很多东西都要更实际一点。因为你比如说花儿，
0: 你买那种就是
1: 你想把它养下来可能比较难，它没办法持续太久的时间。
0: 嗯，
1: 这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
0: 因为我之前我看我有一些朋友就收到那种大捧的那种鲜花，
1: 那很贵的，其实
0: 就连他们家电梯都进不去。
1: 嗯，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999朵。
0: 对。
1: 嗯，
0: 那个花你买下来也得上千块了。
1: 嗯，
0: 但是
1: 大几百块钱是有的，
0: 得上千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要把它包装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和精致哈。但是你想想，嗯，我觉得对于女生朋友来说，我情愿，嗯，就是你再便宜一点，
1: 实际一点
0: ，你送我这个赫莲娜绿宝瓶这个整个套装，我觉得它的这至少我能用个大半年是不成问题的。
1: 对，你看这个花的话，它其实可能不容易持久，然后呢，
0: 嗯，
1: 看到它凋谢，你还会有一点伤感。然后你说你送其他的包包啊或者其他东西的话，这个东西它不是大牌的话，它又很难上价值，是不是？
0: 嗯，
1: 它不光是那个普通的价值，金钱的价值提不上去，它情绪价值可能也提不上去。但是我们今天赫莲娜这一套是真的到位了，因为它你去专柜买它就是4890，这还只是三件套呢。
0: 嗯，
1: 你再加上一个眼霜至少再加1500，
0: 是，
1: 对吧？这都将近小7000块钱了。
0: 嗯，
1: 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能做到899的价格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一套里面所有的流程都给你包含了，心肌水深层补水，包括精华里面维稳修护，然后面霜抗老紧致，再加上眼霜，全部都齐活了。
0: 嗯
1: 嗯，
0: 下周不确定还有没有货啊。
1: 对，今天星期五了。
0: 对。嗯，所以呢各位，如果你需要的话，今天赶紧入就可以了，
1: 只有五单了。
0: 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绿宝瓶这三个字，899块钱直接带走赫莲娜绿宝瓶套装，帮你立省4000多。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平凡的一天，这首歌曲来自毛不易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今天是8月7号，不是平凡的一天，因为今天立秋。
0: 对，怎么立秋被你说的这么？
1: 就是我发现用河南话、用方言来说这个立秋的时候，就特别的接地气，就它就真的有了我们中国传统节气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其实，就我不知道你们家就是立秋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
1: 我们家立秋的时间跟你家立秋的时间一样。
0: 就我昨天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会特别提到说，明天立秋，你别忘了吃饺子。
1: 立秋也要吃饺子呀？
0: 对，说那个什么吃饺子就不会长秋疙瘩。我说啥秋疙瘩？大概就是饺子那个造型看上去就像小疙瘩一样。然后你吃掉它就没有秋疙瘩，
1: 长秋膘啊。
0: 秋疙瘩好像还不是秋膘的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不长秋疙瘩，
0: 长秋膘。我这肥还没减完呢。
1: 你看饺子其实真的它外边一层碳水是吧，里边然后用这个就是这个肉啊是吧，蛋白质油脂，然后蔬菜其实挺均衡的。
0: 对，今天没吃成饺子。今天呢也看到了这个，说到是说那个微博上面，就今天也没有人聊饺子。今天聊的比较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奶茶吗？
0: 龙口粉丝。
1: 粉丝怎么了？
0: 说这个龙口粉丝不能空腹吃。你看咱们就想，龙口粉丝它不是淀粉吗？
1: 对啊，它怎么不能空腹吃了？
0: 这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了。这个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以红薯、土豆为原料的粉丝不同，龙口粉丝的主要原料是绿豆和豌豆。由于豆类淀粉它有直链淀粉比例高，然后还有这个淀粉糊化温度高等等特点，因此呢龙口粉丝久煮不烂，口感劲道。然后他说这种久煮不烂的特质呢，就让龙口粉丝不容易被消化。如果说你的肠胃系统本身是比较弱，或者是患有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的话，遇到粉丝这类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腹胀呀，或者是泛酸呀等等这样的一系列消化不良的情况。即使是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好，每次吃粉丝没有不合适的舒适感，没有不适感，但是也不提倡大量食用或者拿粉丝当主食，或者是利用这个粉丝的饱腹感把它作为减肥食物啊等等，说是这个是不建议的。因为它毕竟来说里面还是会加入一些食品添加剂的。
1: 所以今天又长了个新知识啊，空腹不能吃龙口粉丝。
0: 对，
1: 可以吃别的粉丝。我有20000多粉丝。
0: 吃人呢。原来你是哈兰德。
1: 今天是8月7号，反正立秋，我觉得不管是吃饺子也好，还是吃粉丝也好，还是吃什么别的，其实有这样的一些节气啊、节日啊，就是给我们制造一个仪式感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平时繁忙的生活当中找到一次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挺好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在音乐当中来疼爱自己吧。这首曲目来自 Glantis 带来的一首 Do You Mind。

0: Do You Mind 的这首歌曲来自 Glanti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8:28，下班的路上，我们继续陪各位一起来听听歌。那么听听歌，聊聊天，然后再有好的东西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刚才说到的是这个
0: 龙口粉丝
1: 啊，不是绿宝瓶绿宝瓶没了吧？应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刚才是不是谁在后台补单了？
0: 对，好像又给我们
1: 加了一些是吧？因为
0: 又给补了。
1: 刚才好多小伙伴都在回复，挺多的。
0: 对，
1: 我们后台的同事应该是有加

0: 他的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反正今天是星期五，下周一不确定有没有。这个绿宝瓶还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无人出其右了，目前我没有看到比我们价格更划算的了。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回复绿宝瓶碰碰运气看还有没有了，然后如果有的话就是记得秒拍秒付就行了。
1: 嗯，
0: 龙口粉丝暂时是没有，
1: 龙口粉丝不好消化吃了不利于我们抗衰老，
0: 先不给各位安排了，然后我们给各位安排一个那个麦角硫因吧。
1: 对麦角硫因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拥有抗氧化能力的物质，它的抗氧化能力远高于虾青素啊、辅酶 Q10 啊还有维生素 E， 被称为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嘛。
0: 嗯，
1: 所以呢也是25家抗衰首选。
0: 对，如果说绿宝瓶是外敷，那么麦角硫因它就是内服。
1: 嗯，
0: 双向奔赴，为你完成一个真的你最想得到的那种抗衰的效果。
1: 对，尤其是你看夏天紫外线比较强，然后我们身体的代谢也比较快，身体当中的自由基啊其实比平时会更多一些。
0: 嗯，
1: 那细胞就属于是在生锈的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是表面上要抹抹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从细胞层面把它给修复好。
0: 嗯，
1: 所以今天的这款这个你的这款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也算是我们这个锦三生物这个品牌它对于我们90号店的一个首次入驻，所以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切实的优惠哈。
0: 嗯，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金瓶这三个字，或者是回复金色的金，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0: 对，然后其实麦角硫因这个东西呢相对来说它的普及率还没有像虾青素啊包括像这两年比较火的辅酶 Q10 那么火。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说先吃到螃蟹的人他一定是能够先享受到这些福利的。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这个麦角硫因它的抗氧化能力要比虾青素和辅酶 Q10 包括维 E 要高出来很多很多倍。而且呢这个锦三生物它是全球一流的麦角硫因的原料大厂。
1: 嗯，
0: 麦角硫因的行业的标准制定者之一就是锦三生物，所以这个属于是源头供应商直接亲自下场然后自研自产，然后也少了很多中间的一些差价。而且它这个麦角硫因的纯度达到了 99.99%。 我们有时候常说一句话就是抛开毒性什么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其实像麦角硫因这种东西它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它的纯度没有达到 99% 以上，其实说真的80%多70%多的时候它的意义也不太大，只有浓度达到 99.99% 以上它才会更加的实打实的帮你完成这个抗老的事情。而我们的这个锦三生物的麦角硫因它每一粒的纯度都达到 99.99%。
1: 是的，
0: 不稀释不掺配，没有任何的工业化学残留的一些杂质。
1: 嗯，
0: 长期服用也不会有身体上的一些负担，这个也是很多的权威的机构认定过的，包括美国的 FDA， 美国 FDA 认证是非常严格的。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国内三甲医院的人体的临床试验报告也都有实证，效果是看得见的，所以各位安心就可以了。嗯，
1: 对，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在保护细胞，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延缓衰老，还有这个抵御紫外线的损伤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有它的功效的。
0: 嗯，
1: 那我们知道这个锦三生物呢本身它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嘛，它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旗舰店上有一个非常爆款的一个入门款的叫小绿瓶，那个小绿瓶的麦角硫因的含量呢每粒是30毫克，那我们这个小金瓶呢它是从30毫克升级到了50毫克，相当于每粒呢是含有1斤半的鲜灵芝的有效成分的，所以呢也算是顶配版的一个抗衰能力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小金瓶你就可以收到它。
0: 是的，
1: 至尊版的小金瓶官旗上面是999块钱，每瓶是60粒，那今天呢单瓶体验价是直降100，只要899。周期养护的话，你拍两瓶更加的划算。第二瓶半价，到手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单瓶低至600多。
0: 嗯，
1: 那前90名下单的话，还会再额外赠送2袋同款体验装。所以呢，各位抓紧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金瓶”的“金”，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0: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安规定离站时间14天之前是免费变更、免费退票的。
1: 哇，这个、
0: 以前没有哎。对啊，
1: 以前可能你要变更的话，你就得退票。
0: 花钱，而且有的时候，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的是花了。好像大几千块钱买的机票最后退了500多。
1: 对，所以就是哎，东航还是很棒的啊，
0: 以后都坐东航，
1: 其他的航司也抓点紧吧。
0: 赶紧学起来是吧。
1: 对，说到出去旅行的话呢，接下来8月8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我就要带队我们的20位听友，我们就要远赴云南去旅行了。
0: 祝你一路顺风。
1: 到时候那个我到时候会给你发连线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再通过连线，然后
0: 没事，你要玩的挺嗨的，你要玩挺嗨的时候你也可以不发。
1: 玩挺嗨的应该不知道，反正我因为我今天在收拾行李嘛，我就在想说云南那边到底是什么天气，然后导游就提醒我们说其实就是虽然也是夏天，但是那边温度是只有20多度。
0: 对，
1: 就还挺凉爽的，
0: 挺舒服的。
1: 我就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带什么衣服了，
0: 秋衣秋裤准备上。不至于不至于，
1: 我要把冬天的那个风衣带上。是，所以呢，这个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出去旅行的小伙伴特别的多。你其实出去的时候还可以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
0: 对，
1: 我们牡丹花田的全系产品啊，我觉得都是很适合大家来使用的。
0: 我给各位就是揭露一下我们办公室的这个今天的一个叫什么呢？
1: 售卖
0: 情节，情节啊，一个情景。就当时佳恩问我说：“咱们那个面膜是多少钱来着？”我说：“99.4盒啊，上周不一直卖99.4盒，加那个管启威的话，再送两片吗？”
1: 对。
0: 他说：“咱们自己买也这个价吗？”
1: 对。
0: 我说：“你不告他是你买，他肯定还是按这个价。”哎，哦，不对。因为上周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1: 是现在不知道
0: 这周是面霜嘛，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他又问了。
1: 反正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自己买啊，价格跟大家是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我没有，
0: 有的时候没有，
1: 我没有那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
0: 因为他跟我们的启威是同事。加不了了，
1: 他不给我了。
0: 所以今天就是然后又专门找了我们同事，他给他一起同行的朋友买了
1: 两盒
0: 面膜，准备带着去。因为其实云南那边紫外线确实还是比较强，日晒也比较强。
1: 是
0: 啊，尤其是你们其实坐大巴车，哪怕是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记得把那个帘都拉好啊。就我们当时开车自驾就确实特别特别晒，你看我胳膊就前半截是黑的，后半截是白的，就开车的时候晒的，
1: 前半部分黑的像炭一样，
0: 烧成木炭了。没有，玩笑归玩笑，反正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东西我们自己都在用，所以各位放心就行了。这个面膜我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周呢，这个面霜其实也挺顶的。因为原先我们定的价格是199，这一周给各位带来是89。这个面霜特别适合夏天用，因为它的质地很轻薄，就是你不会觉得厚腻，在夏天的时候用哈，就是
1: Q 弹的，
0: 对， Q 弹的轻薄的这种感觉是没有任何的你上脸之后的负担的。再有一个成分也比较扎实，我们自己都在用，具体就不说了。然后价格是真的香，除了199我们减掉110到手是89之外，加启威还是再送两片古法面膜的。然后各位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牡丹，然后就可以薅到这一波羊毛了。今天是星期五，然后也所剩不多了，今天只有5瓶。
1: 是的，
0: 想要的话直接回复牡丹就 OK 了。
1: 是的，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 Lipstick。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1: I'm about to explode! Take off the clothes!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0: 是尽头。
1: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

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祺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景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祺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两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九零点零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My Radio。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薇，我在 My Radio FM 90.0。My Radio。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 99.99%， 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其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6: FM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路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晨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每粒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关奇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1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1瓶60粒，1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武士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武士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武士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仅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仅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三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音乐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2: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观奇的入门款高了近一倍，一粒顶三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观奇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好的，各位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

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带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音乐就是生活中的调味料，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王菊的 Work for Me。

早安啊，朋友们，开启新的一天，别忘了喝一杯水。清晨的第一杯水能帮助唤醒你的肾，开始他们的日常工作，保持水分平衡也是固肾的第一步哦。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很多朋友睡不着，熬个大夜，第二天脸上的暗沉细纹粉底都挡不住，涂再贵的精华总觉得差那么一口气。其实啊，不是外涂的没用，是衰老的根源是在细胞里面。夏天紫外线强，自由基比平时多，细胞就像生锈了一样，这个时候呢，需要从细胞的层面把它修好。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从细胞层面抗氧化的内服产品，锦三生物麦角硫因冻龄小金瓶。回复小金瓶来看看。麦角硫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它的抗氧化能力远超虾青素和辅酶，12000毫克的灵芝才能提取出1毫克，真正的万里挑一。和普通的抗氧化剂不一样，维 C 几小时就会失效，麦角硫因这种成分能够持续的发挥作用，是唯一能够深入到细胞线粒体的成分。今天带来的是至尊金标版美丽50毫克，比官旗的入门款高了近1倍，一粒顶3粒，同时复配了 PQQ、辅酶 Q10 这些成分，协同清除自由基。一瓶60粒，一天1到2粒，能吃1到2个月。锦三生物是全球头部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也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参与者。他们家的麦角硫因的纯度高达99.99%，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和3甲医院的临床实证。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把这份细胞级的抗氧力带回家。官旗价999，今天新品首发899，第二瓶半价，两瓶到手1348.5元，单瓶低至674元，前90名再送2瓶体验装，每天几块钱换来一整天的细胞级保护。因为有话说，回复小金瓶，带走至尊版小金瓶，吃出活力满满的好状态。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1: Happy Holiday
0: Happy Holiday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苹果跟咖啡一样有提神的功效哦。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水溶性食物纤维和有机酸，这些物质能够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使人迅速恢复精力。此外，苹果的香气也具有一定的舒缓神经、提神醒脑的作用，赶快试试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最近这个季节啊，咱们涂面霜最怕的就是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给皮肤减负的面霜——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首先呢，肤感挺绝的啊 ，Q 弹果冻的质地，刮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第二点呢，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出品的成分啊，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了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最让人心动的就是价格了，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值了，这一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夏天也可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啊，咱们新客添加启威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的福利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冷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

一首经典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就把我们带入到刘若英的音乐世界，用音乐唤醒周末的活力，用笑声点燃生活的热情。希望用音乐与您共度这欢乐时光，让快乐成为周末假期的主旋律。说起胡彦斌，你有没有想起这首《生死未定》呢？My Radio，我是DJ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好的，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热的人心烦意乱，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这时候最适合闻香定心了。尤其是沉香的香气清雅持久，能安神解郁定心。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块能够随身佩戴的情绪稳定剂，沉香无事牌，帮你安神助眠，平定焦虑。无事牌是我们传统文玩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款式了，牌面素身，没有任何的雕刻，无事这两字取的也是平平安安顺遂无忧的祝愿。一整块奇楠木沉香，无拼接无修饰，戴在颈间，举手投足都是沉香的那种清雅的气息。这块无事牌来自中国沉香之乡广东电白，今天咱们联合电白沉香行业协会共同选品，沉香位列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之首，奇楠更是顶级中的顶级，有一木五香沉昏有变的说法。从清晨到夜晚，香气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层层打开，戴在身上，香气随着你的体温缓缓散发，通经开窍，凝神静气，自己闻香品优雅，对身边人也是一种福泽。自带礼盒礼袋也可以作为一份体面的礼物送长辈或重要的人。回复沉香，把这份东方气韵戴在身上。这块五十牌重约七克，接近沉水级，意思是把沉香放进水里能够直接沉下去，说明油脂含量高，密度大，品质好。市场价1300元，今天只要599元，最后30块现货卖完即止。回复沉香599元，带走一块沉香无事牌，自带礼盒礼袋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很体面的心意。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Happy Holiday

这是由维里安演唱的一直都在。周末的早晨是新的开始，也是将开启新一周的起点，让我们带着满满的能量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时刻，一起分享来自陈奕迅的经典歌曲《淘汰》。

这里是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一起感受你生活的喜怒哀乐，陪你一起听音乐。先来听三十而立。